0: 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
7: 反的。还有，大概到竹节五六节的时候，上面就开始长叶子了。
8: 嗯，这很好，哎。晋江呢，主要有两种竹子，一种呢叫做燕竹，一种呢叫做蜜竹。我们一般呢做竹节的呢，都是用这个蜜竹。
9: 晋江作为竹乡，许多能工巧匠把竹子制作成手工艺品展出。除此之外，竹子还被制成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竹子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那么，在没有机器的年代，工匠们是怎样将竹子制作不同粗细、不同薄厚的呢？带着疑问，同学们来到了工匠家中寻找答案。
8: 同学们，我们来看，这边就是花师傅。花师傅啊，你在忙啊？
10: 啊，你好。
11: 这个竹子砍完之后，这是要泡水是吗？
8: 时间长了之后呢，要干，干了就不好做了，所以要泡水。哎，泡了水的之后，整个这个竹子就比较什么好撇。
10: 不泡它不好撇，一泡就好撇。
8: 啊，就好撇了。
10: 一泡就好。
8: 大家看一下。
11: 同学们看，哦，哎，这个孔是它本来就有的吗？
8: 它是不用铁棒把它打通了、打穿了，打穿了之后放到水里的时候呢，水可以灌满了，哎，变成，要不然这个竹子。它会浮起来的，会浮起来的。花师傅，你今年多大了？
10: 我今年69。
8: 哦，他已经69了。69。你做这个面相是行当做了多少年了？
10: 从19岁下的屋，就做到现在没有改啊。
11: 哦，大概做了多少年了，同学们？
8: 同学们算算看，
11: 50年了，
8: 对的。
0: 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范爷爷，这个大概就是把它编织成工艺品或者生活用品的最后一步，边框了吧？
8: 是的，这个就是这个奶奶呢，她编的呢是箩筐的底，然后呢，那个底到了那边之后呢，她用那个模子，那个木头筐子，然后呢再往上面编，编起来之后呢，所有的这个箩筐啊、竹筐啊都是一样大。
11: 哦，咱们今天啊也听了关于这么多竹子的故事，然后也看到了竹子原来在这些劳动人民手中可以呈现出来这么多美丽而且让我们实用的工艺品。那范爷爷，您还记得怎么做的竹节人吗？
8: 还记得。
11: 能不能带领同学们，咱们最后
17: 都会发生多大变化？它可以就是说它的弯曲率啊，慢慢的弯了。你看我们烤排的那底下有个孔，你看多深啊，一人深，然后这整个头。

0: 一直伸，在那底部去，不断折，不断折，折到底部去，头就折到底部去，
1: 触底才可以吗？基本上，对，基本上，还可以。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4: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3: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5: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3: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总。

0: 当地时间六日，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一下，妈妈马上就。

0: 的主角。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2: 知道，安全第一嘛。
3: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4: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2: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5: 哎呀，又没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2: 哎，安全第一。
6: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7: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
9: 在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那个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8: 所以说啊，您现在拨打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货退款，一分钱都不损失。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太到位了。
9: 是的，
8: 现在唯一担心的呀，就是热线太烫，您打不进来。那热线我再说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898，400710-3898。
9: 温水冲泡30秒就能喝了，早餐、下午茶都非常的合适。养生呢是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是饮用100天的时间，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可以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也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的体验名额，而且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可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3898。400710-3898。
8: 有一位赵先生啊，刚才一直在问说，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710-3898，400710-3898。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那本档全省名额只有50个，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的话，更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货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3898，400710-3898。
9: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每一杯都富含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呢都充满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也更加的适合哈，你现在打一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你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898，400710-3898。
8: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3898，1元体验原价59.9元一大袋，抢在前50位的朋友呢，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需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
5: 400710-3898。400710-3898。
1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14: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一。
1: 科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委会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学组委员，湖南省职业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委，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委员，擅长各类职业病危重患者的救治，特别在尘肺合并重症感染、呼吸衰竭、难治性气胸、多器官功能衰退等病例的救治方面经验丰富。
2: 再次欢迎李主任来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在节目的进展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与呼吸内科或者是与尘肺病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李主任进行咨询。节目热线是0731-8468-1028，长出台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直接在后台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首先呢，还是要再次恭喜李主任啊，获评2026年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那今年医师节拿到这一份荣誉，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
3: 首先是非常荣幸能够获评2026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这个荣誉呢，不是我一个人的，是组织的培养，更是职业病团队的努力的成果，那么更是对我们所有人会其实所有从事呼吸临床的人都会常常碰到这种极危重症。那么对于抢救极危重症，对于我们呼吸科的大夫来说，其实真的就是非常寻常的家常便饭的事情。
2: 对，那我相信如果要问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患者，您可能很难举出来，因为好像每一次的抢救都非常的急，都非常的印象深刻。那么近期有没有让您觉得记忆比较深刻的患者呢？
3: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有很多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患者。最近吧，其实我们也碰到了一例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病例。这位病人呢，他是一位姓罗的师傅，那么他是因为一个尘肺合并难治的气胸，有下面的基层医院处理不好了，就转到了我们院。那么这个患者呢，他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他必须要依赖一个负压吸引器。那么他如果说一旦把这个负压吸引器关掉，那他就受不了，那么他就觉得他出气出不赢。
2: 这个机器是都必须在医院才能够带上吗？还是说他可以随身带着呢？
3: 不，他必须在医院里才有这个设备。
2: 只有在医院的病房里才能有。
3: 对，因为这是一个尘肺合并气胸的患者，其实在下级医院他已经做过了一些初步的处理，就比如说他已经给他做好了闭式引流，那么他带上负压转到了我们这里来。转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我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要了解他肺部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联系了好几个科室以后，就拼凑了一台可以移动的负压箱，非常的热情，他们会拉着我的手，一定要把我拉到他们家去吃饭，会跟我说我已经把菜都做好了，把鸡都杀好了，你一定要来尝尝我们的手艺，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2: 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您也是一个多年的好友了，因为每年都需要找您来看看病情的一个情况，需不需要再进行治疗，而且尘肺病确实是一旦确诊之后无法治愈，必须长期的来进行管理，所以其实对于患者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事情吧，我觉得。像您所在的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的呼吸内科也是国家临床的一个重点专科，还推动了形成了尘肺病防治的湖南经验。我想听您来说说看，咱们在治疗尘肺病的这个救治上啊，有哪些核心的特点和优势呢？
3: 我们科室呢，是省内最早开展尘肺病规范治疗的一个团队，那么也是率先在湖南省开展了肺泡灌洗术，那么我们开展了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大容

0: 容量肺灌洗术以及双肺同期的大容量肺灌洗。那么，对于早期尘肺病的患者呢，我们可以通过肺灌洗能够很好的清除残留在他肺部的这些粉尘，那么改善他的症状，延缓他的进展。那么，对于这个重症患者呢，我们也是搭建了完整的重症的救治体系。那么，就像尘肺合并难治性气胸呼吸衰竭，还有重症感染等等这些危重症的这个情况，我们不光制定了我们的临床路径，也我们的治疗的救治的成功率在全省来讲都是领先的。另外呢，来到我们医院，我们科室治病的病友，我希望他不是仅仅就只是来治病，那么我们还希望让他了解尘肺病是怎么形成的，他可以做哪一些预防，去告诉他身边正在从事粉尘作业的这些工人。我们也希望他知道怎么来治疗他的疾病，怎么来用药什么时候需要来检查。那么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往医院跑，不能在家里拖。那么我们也希望他在家里可以怎么来锻炼他的呼吸。
1: 这
0: 真
1: 个
0: 的。
1: 也是您希望在这个临床之外能够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获评2026年湖南最美医务工作者的李丽主任，跟大家一起来走进尘肺病。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我们一起聊的主题是25年坚守，让尘肺病患者平稳生活。

0: 我们邀请
1: 泥尘、水泥尘、还有石墨尘等等。那么这些长期吸入这些粉尘，它的一些小直径的这些颗粒呢，进入我们的肺，那么在我们的肺里头沉积，那么它就会，深入我们的肺泡，那么人体它无法把它排出去，它就永久的留在我们的肺里头。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些粉尘它会不停的、反复的去刺激我们的肺组织，那么会慢慢的出现弥漫性的显微化的病变，这样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尘肺病。
0: 而且这个粉尘进入到肺部无法排出之后，对肺造成的伤害是不是不可逆的？
1: 是的，这个显微化的这个病变，它是不能够就是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状态的。就比如说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像我们的肺部它本来是有弹性的，它是可以正常的收缩舒张，那么就形成我们的吸气呼气。那么慢慢的显微化以后呢，那么这个肺它就会变得比较的坚硬啊，我们说就像石头一样，那么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收缩和呼吸，那么我们的呼吸功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差。那么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规范的治疗，它是完全可以延缓整个病情的进展，让患者还保持不错的一个生活质量啊，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个绝症啊、不死的肿瘤啊等等。
0: 它要经过规范化的治疗，其实还是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我们后台有位叫做天天天晴的朋友想问一下李主任，他说哪些工种会特别容易得尘肺病啊？有一个亲戚是干装修，专门帮别人砸墙的，这个算不算高危的岗位呢？
1: 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高发的行业就主要是煤矿，还有一些矿山、冶金、建筑等等。但是呢，现在确实，尘肺病的这个人群，它有了新的一些变化。就像我们常说的，就是这个家庭装修的这个石材的切割，还有粒子的打磨，还有像一尺一尺的加工，那么还有我们的玉雕、陶瓷等等，这些生产的这些行业，其实它也是可以得尘肺病的。
0: 那像现在啊，患尘肺病的患者基本上是什么年龄阶段的人群呢？
1: 尘肺病的其实，目前的主要年龄还是集中在40到60岁，但是并不是说，其实我们很多从事粉尘作业的工人呢，他其实从20多岁开始，
0: 他就已经在接触了。
1: 他就已经在接触这个粉尘，但是因为开始后生活的治理，那么有一些可能是抱着讳疾忌医，那么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自己去瞎乱治乱补等等，那么这样子呢，可能等到他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就已经非常的糟糕了。那么我们说，完全的不干预、不治疗，就会让我们尘肺病的进程会加速，那么出现复杂的、严重的并发症，最后呢，肺完全失去了这个换气的功能，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0: 所以一旦有症状，或者是您从事的本身。

0: 戴普通的医用口罩能有用吗？还是要戴更加防护级别高一点的口罩才管用呢？想问一下李主任。
1: 我们说在从事粉尘作业的这个环境里，这个普通的口罩是达不到这个防尘的效果的。
0: 嗯，
1: 那么它必须是带有这种防尘级别的这种口罩，那么同时它还得要规范的去佩戴防尘口罩，才能有效的这个隔断粉尘进入我们的呼吸道。
0: 嗯，这个防尘口罩是在普通的药店都能买到吗？还是要去专门的地方来购买呢？
1: 这个防尘口罩呢，一般我们说普通的药店可能是一般可能是买不到的。
0: 嗯，
1: 那么它可能需要有一些就是有这个防尘的这个知识的这个特殊的这些才能够买到这个防尘的口罩。
0: 所以还有点难买。
1: 是。
0: 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能够想到说要戴口罩或者是更高防护级别的口罩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装修啊包括石料加工的工人其实完全连口罩都不戴的，就是在那个粉尘特别多的环境下工作也不戴口罩，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也是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位朋友在问的有一个问题啊，他说一般接触粉尘多久之后会患上尘肺病呢？几个月就会中招吗？
1: 哦，不会。我们说我们是长期的吸入深产性矿物性粉尘才会得尘肺病。那么我们以前确实是有报道过，就比如说接触3到6个月就得尘肺病的患者。
0: 嗯，
1: 那么那种情况呢是指当时的这种粉尘的浓度极高，那么这个粉尘里含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又极高，那么同时可能又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尘肺病。嗯，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的。而且我们说这个长期它会根据粉尘不同的性质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并不会说几个月很短的时间内就患上尘肺病，但是哪怕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要做好一些防护的措施。我之前看过一篇报道，我不知道李主任有没有看到过，他当时是聚焦了一位30岁的尘肺病患者小李，说在10年前啊，他是朋友圈公认的 KTV 歌王，特别爱唱汪峰、张杰的歌曲，比如说《怒放的生命》就是他的拿手曲目。而听过这首歌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是非常的难唱的，音也很高，非常考验肺活量，如果没有一定的气息根本就唱不上去。但是在确诊尘肺病之后呢，小李现在只能躺在老家的瓦房里用手机来播放这首歌，他却只能从喉咙里挤出针眼大小的气来跟着轻声喝唱。所以说尘肺病其实不仅是夺走了小李的高音，病患者在治疗之后还能工作吗？
1: 要看情况。如果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他可能整个的疾病还处于早期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不管他是尘肺病的1期、2期还是3期，只要他诊断尘肺病，就应该要脱离粉尘作业啊，不能再从事跟粉尘有关的作业。
0: 嗯、
1: 但是其他的工作，还是可以的。
0: 嗯，只要跟粉尘离得远远的，其他的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可以来做的。我之前还看到过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他说不知是午夜还是凌晨，年轻的妻子条件反射般的从浅睡当中清醒，他的丈夫用脚轻轻地碰了碰他，这是丈夫呼吸困难无法说话的求助信号。于是妻子立刻翻身坐起，熟练地帮丈夫翻过身体，转为趴卧的姿势，右手呢并拢弯曲，像拢着一颗无形的蛋，上下给丈夫拍背。妻子的力度略重，发出了咚咚的闷响，融合进了制氧机有规律的嗡鸣当中。这样的动作每天晚上都要重复4到5次，每一次会要持续10到20分钟，直到丈夫咳出那口堵塞气管的带有白色气泡的浓痰，他才能又活过来。我觉得听到这样的一个日常啊，每天晚上会要经历4到5次这样的拍背和咳痰，我想问一下，这个真的是尘肺病患者的日常吗？
1: 那不是的。这只是对于晚期尘肺病患者。我们说晚期尘肺病患者真的是非常可怜的，不光是患者的本人，他的整个家

0: 家庭啊，都是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我们很多的尘肺病人，在他急性发病的时候，他是完全不能躺下去的，就是一宿一宿的趴在床头啊，拿根凳子坐着趴在床头。我们也有很多尘肺病患者，到了晚期的时候，他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去吸氧，甚至带呼吸机。我们有时候说。那个机器上的那一根细细的、长长的管道，就是它的生命线。所以，其实我们说，像您之前提到的这种需要反复不断的这种排痰啊、拍痰啊，让痰液排出来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晚期的尘肺病当中，真的是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1: 确实，不仅患者本人会非常的痛苦，他的家人其实也陷入到了痛苦当中。那如果要照顾一个晚期的尘肺病患者，在医院里，我们的医护人员是不是同样也要做这些事情呢？
0: 对的。那么我们其实，在医院里，整个尘肺病人他在住院的治疗期间，我们说我们会根据病的轻重的程度，会给予不同的这个护理，不同的护理。那么我们说，在医院的治疗，他可能不光是就像大家想象那样做检查、明确诊断、发药，然后还有输液。那么同时，我们会把呼吸康复贯穿它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也会把我们慢病管理的这个理念去植入患者的一个思想当中。那么我们说在医院的治疗的时间肯定是有限的，那么大部分时间会在家里度过。那么他要可以在家里做自己的呼吸康复，做好自己的慢病管理。
1: 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耐心解答。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到尘肺病，也希望正在从事一些高危行业的朋友能够听到今天的这期节目，对您带来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也让您更加关注这个粉尘组。小邓的宣传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我们今天一起走进的是尘肺病，想问一下李主任啊，这个尘肺病到了早期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好像很多人都是拖到这个病已经很重了，到了中晚期了才去医院。这个尘肺病到底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让我们及时的发现它，早早的发现它呢？
0: 这个尘肺病的早期症状确实是非常隐蔽的，那么很多能够早期发现，主要就是靠健康体检，那么去医院拍个片啊，发现原来肺部上面已经有一些尘肺病的改变，那么。
2: 4060-188-7486-4060。
3: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8: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5: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6: 降压药服用时间到。
7: 好，马上就吃。
3: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1: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

0: 个三万。
1: 不是不是不是，嗯，说个那就是等于说，你就按照我五万块钱那个三万块钱是打不回来，因为三万是打到晚上去了。
0: 这样子，您直接讲，您五万是打给了谁？是这个平台还是
1: 你？我那个同事。
0: 你的八万全部打给你同事了。
1: 五万五万。
0: 单独的就是你的钱转账转到了他的卡上。
1: 对，五万块钱转到他的卡上。
0: 嗯嗯，然后呢？
1: 然后一个月之后，那个账网站就打不开了，就等于说这个钱就没有了。
0: 你转给他的时候有什么备注吗？
1: 没有，
0: 没有任何备注。
1: 对，
2: 您当时转给他的目的是说，哦，我借钱给他，借他五万块钱，还是转给他？
1: 也没有说借，也没有说投资，什么都没说，因为
2: 什么都没说，你就转他五万块钱，没有任何的意思表示吗？
1: 说是就口头说了，说
2: 口头怎么说的呢？
1: 说的就是说这个钱，用来投资的。
2: 啊，投资的，然后他把那个投资的回报的钱，然后返还给你，对吧？
1: 嗯，没有说返还给我，就是说，
2: 就是你先只说了你转他五万块钱，让他去替你进行投资。
0: 你因为听信了同事的这个介绍和引诱，然后你转了五万块钱给他用于投资，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约定过利息分红期限，都没有约定过，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另外三万你根据他的指导打到了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平台上，然后过。

0: 华容县张华镇的年轻干部想了个好主意，将社区闲置的会议室改造成潮汐自习室，开会秒变会场，闲时变身青年学习充电站。如果你是家住县城的年轻人，放暑假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备考，最好有个插排，环境凉快，还带 WiFi。你的答案是什么？图书馆要排队，咖啡馆要收费。华容县张华镇想了个奇招，把社区不常用的会议室改造成一间自习室。华容县张华镇政府干部方志豪：
1: 我们几个年轻干部，然后自己发觉呢，就是下班后，比如说想找个地方学习一下，没有地方。
0: 年轻人的需求简单直白，怎么花小钱办大事？各个社区都有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不是天天都用，正好拿来做自习室。空调和桌椅是现成的，再买上插排和台灯，简易隔挡一放，毛毡地毯一铺，舒适又安静的自习室改造完成。一次性改造成本只有2000多块钱。湖南农业大学学生孙伟切：
2: 像我们全县范围内，像这样的自习室目前只有一家。各位备考的青年聚集在一起，更有学习备考的氛围，更能提高学习的效率。
0: 华容县第一中学学生刘丹：
3: 你在家呢，就是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诱惑，你就想一会儿想吃东西，一会儿想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在这里的话，就是大家周围都在这里认真的学习，这种情形下，你也会去学习更加认真专注。
0: 来的人多了，问题也来了，有人占座怎么办？贵重物品谁来看？社区干部人力有

0: 文村石头山地多，油茶产业周期长。今年在油茶林下套种100余亩西瓜，我们充分利用林下闲置空间，西瓜生长快，见效快，还能保湿护土，抑制杂草，对油茶苗木生长也有好处，既弥补了油茶挂果前的收益空白，又带动群众务工增收。
1: 林下套种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有效带动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西瓜种植、日常管护、成熟采收全流程需要大量人工，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留守村民务工。通过科学立体种植，让单一林地变身复合产业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的双赢之路。大富村村干部邱婉莹：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油茶加特色作物的套种模式，稳定套种规模，提升农产品品质，打造本土林下生态果蔬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林下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稳定支撑。
1: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

0: 其实呢，也就是平时为了抢时间，那我常常骑着我的小电驴穿梭在我们的医院。因为呢，我们尘肺病的患者，他的这个病情就是变化起来非常的快，特别是出现了一些像气胸啊、呼吸衰竭啊、肺梗死啊等等这些这个危重、极危重症患者或极危重症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往往医生他是需要和时间去赛跑的。那么我们在夜里、在节假日抢救病人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骑小电驴从来不堵车，那么从我的家到我工作的医院5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抢出最宝贵的黄金5分钟。那么我想，做医生。往患者身边赶的脚步是1分钟都不能怠慢的。
1: 能够在5分钟之内就赶到医院。其实在，在上周的采访当中，我们也把李主任的一些故事，包括李主任工作，
0: 能睡着，那么，我们的治疗就确实就遇到了一个瓶颈。那么下步怎么办呢？我们团队商量了以后，在取得了家属的充分的信任和理解以后，我趁着病人睡着，我就偷偷的去关掉了他的负压吸引器。那么，关掉了吸引器以后，我和我的团队也是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来观察他的一个病情的变化。那么，发现患者其实他的身体的指标是可以耐受了以后，我们再告诉患者啊，你看，你一个晚上你都没有依赖他，你一旦一切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个病人他就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去放下他的心理依赖，那么患者呢是非常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他是躺着进入我们的病房，走着离开我们的病房。
1: 这对于这位罗师傅来说，治疗的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同时，我也觉得像李主任和我们团队的医护工作者啊，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除了要去对患者进行这个医疗上的救治，还要在心理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疏导。我之前听说啊，这个尘肺病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0: 是的，尘肺病是不能完全根治。那么，从他能够知道什么时候一定要往医院跑，不能在家里拖。那么，我们也希望他在家里可以怎么来锻炼他的呼吸
1: 这
0: 等
1: 个
0: 等。
1: 也是您希望在这个临床之外能够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获评2026年湖南最美医。
2: 最亲的人。
3: 最亲的人。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8: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7: 哎，走走走。
8: 哎，干嘛呢？别拍。
7: 家庭。
8: 电影。

0: 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2: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坐有他。
7: 那么有一些可能是抱着讳疾忌医，那么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自己去瞎乱治乱补啊、等等。那么这样子呢，可能等到他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就已经非常的糟糕了。那么我们说，完全的不干预不治疗，就会让我们尘肺病的进程会加速，那么出现复杂的严重的并发症，最后呢肺完全失去了这个换气的功能，呼吸衰竭，最终导致死亡。
0: 所以一旦有症状，或者是您从事的本身就是高危的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体检啊，常规的把体检作为我们日常防护这个尘肺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我们的尘肺病啊。半点的宣传之后，我们会一起来听到两个尘肺病患者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4: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8: 现在来到了红灯时间，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4: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5: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1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11: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1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1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本期嘉宾李丽，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中华预防医学会职业病专委会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学组委员，湖南省职业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副主委，湖南省健康管理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常务委员，湖南省残疾人康复协会委员，擅长各类职业病危重患者的

0: 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但是一定是从事这个粉尘作业的这个职业人群，一定是要能够做到早期的体检，早期的诊断以及早期的治疗、早期的干预。
1: 越早去治疗，它肯定治疗的效果会越好。那像这些尘肺病患者，在治疗之后还能工作吗？
0: 要看情况。如果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那么他可能整个的疾病还处于早期的时候，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不管他是尘肺病的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只要他诊断尘肺病，就应该要脱离粉尘作业啊，不能再从事跟粉尘有关的作业，但是其他的工作啊，还是可以的。
1: 只要跟粉尘离得远远的，其他的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可以来做的。我之前还看到过一篇报道是这样写的，他说不知是午夜还是凌晨，年轻的妻子条件反射般的从浅睡当中清醒，她的丈夫用脚轻轻地碰了碰她，这是丈夫呼吸困难，无法说话的求助信号。于是妻子立刻翻身坐起，熟练地帮丈夫翻过身体，转为趴卧的姿势，右手呢并拢弯曲，像拢着一颗无形的蛋，上下给丈夫拍背。妻子的力度略重，发出了咚咚的闷响，融合进了制氧机有规律的嗡鸣当中。这样的动作每天晚上都要重复4到5次，每一次会要持续10到20分钟。
2: 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匆匆地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6: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7: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8: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9: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4: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5: 这篇作文
16: 为什么在消失吗？
1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
1: 什么科做什么检查才能确诊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说只要你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大部分的患者大部分的这个工人这个他都会去挂呼吸科都会去挂呼吸科。那么呼吸科呢就会比如说抽个血啊，照个片啊，甚至做个 CT 啊等等。那么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对尘肺病的关注度都非常高，那么也这个尘肺病的知识也非常的普及。那么在大多数的医院，它都能够这个诊断清楚是不是尘肺样的改变。但是要做尘肺病的诊断，还是必须去有尘肺病诊断的专科医院

0: 还可以。
1: 要确诊的话，就要去到像我们职业病房住院这样的专科医院才可以。我们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尘肺病会不会转化成为肺癌？这两个疾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0: 哦，不会的。我们说啊，尘肺病它不会转化为肺癌啊，它不传染。那么我们很多得了尘肺病的患者啊，病友第一次你就问：第一，传不传染呢？第二个它会不会变成肺癌啊？不会的。但是除了一种，就比如说我们接触石棉的这个粉尘的，那么它是可以成为这个我们说石棉它是可以致癌的，那么它又可以治石棉肺，又可以致癌。
1: 所以就是接触这些高危的一些物品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哈。其实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尘肺病患者的一些表现，以及他们的一些生存的一个现状。那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怎么来预防。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李主任来跟我们说说看哈，对于那些还在从事粉尘岗位上的工友们，做好哪几点可以有效的去预防尘肺病呢？
0: 尘肺病是一个可以预防的疾病，我们国家呢有非常经典的八字方针，叫做隔水密封互管窖藏。那么对于普通的病友来讲，我们说最核心的就是两点。那么第一个呢是要规范的这个戴好佩戴好合格的防尘口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定期的去做职业健康体检，我们说要拍片、做肺功能，那么来早发现早隔离。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工作环境也要尽量的这个湿式作业要多通风，那么减少我们的粉尘的飞扬。那么只要把这个防护做好，尘肺病是可以避免的。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耐心的分享啊！我们既看到了一位最美医务工作者25年的坚守，也是读懂了尘肺病，其实早期发现、早期预防还是可以来治疗，在规范的、长期的管理之下，是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再次投入到工作当中的。我也希望啊，每一位患者呢，都可以拥有一个有质量的一个生活，而做好防护、定期的体检，就能让更多的人远离尘肺病的伤害。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李丽主任，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2: 科普就医常识，温暖守护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
3: 陪诊有道，
2: 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4: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吃药这件事情看着简单，其实最容易出错。中老年朋友该如何注意用药安全呢？在这里提醒所有朋友，慢病药物绝对不能够凭感觉停药，血压、血糖正常是药物控制的效果，并不代表病好了。擅自停药很容易引发血压、血糖骤升，诱发心梗、中风等危险情况。同时，大家一定要分清，保健品不是药，再贵的保健品也替代不了正规药物治疗，不要轻信短视频和陌生人的推荐，更不要随便吃邻居亲友的同款药物。每个人的体质、病情、用药剂量都不一样，盲目跟风吃药风险极大。日常吃药定时定量，不擅自增减剂量，不懂得及时咨询医生，安全用药才是根本。年纪大了，用药繁杂，记不住医嘱，没人提醒，很容易出错。不用担心，湖南电台专属的芒果陪诊暖心护航长辈就医，陪诊师全程协助问诊，梳理用药清单，叮嘱用药禁忌，帮老人科学用药，让您安心治病。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悟，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3: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啦。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妈。
9: 妈
4: 妈。妈妈。
3: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0: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3: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0: 也都是追梦离家的孩童，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语言朴素自然，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他的这篇回忆性散文《背影》更是被很多人熟知。文章叙述了1917年朱自清先生离开南京到北京上学，父亲送他到浦口火车站。
1: 那么当时他还是北大的学生，但是在写这个《背影》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8年以后，朱自清才写了《背影》这篇文章。
0: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江南岸的人要去江北的浦口火车站坐车，轮渡是唯一的渡江方式。直到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才提供了渡江的另一种选择。2004年，浦口火车站停止客运，坐轮渡的人便没有以往那么多了。那么，朱自清先生乘坐轮渡时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和心境呢？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年仅20岁的朱自清来到南京，准备北上的旅途中，有父亲的一路陪伴和照顾，得到了些许心灵上的慰藉。但是在当时，父子二人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妈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0: 朱自清先生当年在浦口火车站看到的景象，如今我们还能看到哪些呢？
1: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检票口，当时主要是人工检票，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刷身份证，是吧？
8: 对，很有年代感。
1: 哎，很远，朱自清先生就从这儿进来的。你们就想一下当时的朱自清先生。
9: 我想问问，为什么会哭呢？
10: 就是觉得有，就是感同身受的那种感动，然后包括自己父亲的父爱啊，家长的关怀，我觉得这个很感人。
1: 就是你流泪了以后呢，我忽然有一个感想，就是朱自清先生啊，把他这个对父亲的这样的刻骨的思念，就像那个涓涓溪流一样，融入到他的背影之中，他就写出了一个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温暖的父爱。所以说，你能感到他的感觉。那么这也就是说，背影这篇文章能够激发一代一代人产生情感和心理共鸣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0: 在浦口火车站，同学们仿佛透过斑驳的站台、停驶的列车，看到了那个有些臃肿却温暖的背影，感受到了父子之间，心中也会涌出不同但真实的情感吧。
1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2: 盆嘞，
13: 干嘛呀？这一清一乍的，
12: 刚钓的鱼，个个活。
13: 哪儿钓的呀？
12: 护城河呀。
14: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12: 我这不就 活动活动嘛。

0: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1: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

0: 篾匠也逐年减少。在当地，现在还依然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那么，在这位花师傅的手中，竹子是如何变成工艺品的？
1: 哇！大家看看看。哇！哇！
2: 范爷，这里就是平时花爷爷工作的地方是吗？
1: 是的。他这个第一步先把那个
3: 竹子
1: 先把它呢刮掉，看到？
3: 刮掉之后，我们再拿这个一砍五剑。
1: 这个工具就是这一下子就可以把一个竹子啊劈成五片，现成的，你看。哇！你看，一下子五片，哎呦。怎么样？哎
2: 呦，太厉害了！
4: 范爷爷。势如破竹是不是来源于此？
1: 是的，就是在来源于此。大家能看到一下子就到头了，从头一直到尾。它这个竹子啊，这种竹子它劈成这个样子是做的箩筐上面的支柱，四面的支柱。它第一这个要做支柱的话，必须要把里面这个竹子啊要把它下掉，
2: 把竹节给它清理干净。
1: 然后呢，这个箩筐呢，它还需要这个一条一根竹子啊，它可以派很多用场，而且不同的竹子啊，它可以使用出，可以派着不同的用途。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花师傅，给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劈成这么细的篾条的。同学们看好不好？好。
3: 这次都分开，把它分开。
2: 哦，范爷爷，这一根竹片能被劈成几片啊？
1: 他这个一根，
5: 连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6: 衬衫，你说说，
7: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6: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8: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9: 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0: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6: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7: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8: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9: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1: 轻松拿捏。
12: 各位叔叔阿姨，今天给你们推荐的秘组山中只有石头，赶紧一定啊！
13: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4: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13: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15: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啊！跟着我们的投资导师赚大钱，
16: 支付收款30000元。
13: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7: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13: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范爷爷，这个大概就是把它编织成工艺品或者生活用品的最后一步，编筐了吧？
1: 是的，这个就是这个奶奶呢，她编的呢是箩筐的底，然后呢那个底到了那边之后呢，她用那个模子，那个木头筐子，然后呢再
19: 会危险，
6: 对，这种非常危险，
19: 对。那这些筏子是如何做出来的呢？
6: 在我们这新村啊，有很长很长这个制作竹筏的一个技艺啊，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关于竹排的制作，文中提到要选择又粗又直的毛竹，那么砍好后的竹子还要进行哪些加工才能变成竹排？

0: 那。
1: 哦，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做竹筏的一些毛竹是吗，老师？
2: 对对对，这些毛竹呢，已经经过去皮，晾晒，就是等待运到车间去，要加工了，
1: 哦，
2: 那么中间呢留这一条，我们把它叫成龙骨。
0: 从山上砍下后的毛竹要削去青皮，留下竹黄，一侧保留一条宽3到4厘米的青皮，这就是赵老师说的龙骨。那么，为什么要独独留下这一条青皮呢？
2: 由于我们整个九曲鸡呢，堂堂相连，汤汤相扣，浅汤特别多。最浅的地方大概10厘米左右，
1: 就很浅。
2: 对，在龙骨上挖下去，
1: 这样就不会破坏
2: 破坏
1: 整个竹子的使用。
0: 去过皮的毛竹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制作了。我们在九曲溪上看到的排头弯曲整齐的竹排，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赵老师带着领队找到了竹排制作手艺人于进才。
1: 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一步是什么呢？
3: 现在正在制作这一步呢，叫做摆直，因为竹子它有自然的弯，弯要把它取直，所以要用这个熊油烟的火来把它熏过，熏直来。
1: 就是熏完就
3: 用我们
1: 调整
3: 人
1: 一下。
3: 调整，用我们人工来把它压直，等熏软了压直。
1: 哦，所以
3: 这叫摆直。
1: 把原本不是特别特别直的竹子，
3: 对
1: 通
3: 对
1: 过这种熏烤弄得直直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那于老师这在干嘛呢？
3: 这叫换气，
1: 放气，
3: 因为竹子里面呢是空的，它有气囊在里面，
1: 哦，
3: 所以放在水里会产生浮力，就是这个原因。
1: 要把这气要放走了吗？
3: 现在因为我们在火烧，如果火在烧的时候呢，气没有换出来，到一定的时候它就爆炸，
1: 就裂开了。所以我们现在打个孔，把空气排出
3: 对，
1: 来。
3: 它就不会爆炸了。
1: 赵总可以看到，在那个面上，就是我们龙骨那块附近，刚刚在烤过之后，它上面特别油润啊。
2: 实测那个竹简都要经过烧制，那么呢，它就在这过程中呢，它就会冒出这个油来。我们这个文天祥那个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汗青就是这个意思。
1: 哦，这就是汗青啊。
2: 对对对。

0: 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来，请。
0: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0: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0: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推行配送员监督机制，聘请63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实现取餐及检查、发现及上报的动态监督。外卖骑手张师傅每天往返各家门店取餐，对比变化感受直观。
1: 俺头现在到好多店里面取餐，发现了好多店里面的做法都比以前偏干净。店里面的员工呢，都穿一样的衣裳，戴了口罩。出餐的时候呢，也会主动贴上了标签。
0: 整治带来的不仅是环境之变，更是意识之变。不少网络餐饮商户主动组织员工办理健康证，划分食材存放区域，定期消杀清洁后厨，完善采购溯源台账，主动在平台公示证照信息。当初因外卖无封签而投诉的杨先生感慨道：
2: 现在每管在后家点外卖都贴了食品标签了，我们吃外卖都更加放心了。
0: 监管跑在风险前面，群众才能安心坐在餐桌上。下一步，泸溪县纪委监委将持续紧盯网络餐饮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监督，压实监管部门、外卖平台和经营商户三方责任，持续规范全流程经营操作。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满华、向湘，责编钟林，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妈，咱们穿衣服了。
9: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8: 来，伸胳膊，
9: 伸胳膊。
8: 哎，真棒！
9: 哎呦，宝宝真棒！
8: 哎，慢点，慢点，
9: 慢点，慢点。
10: 爸，别怕。
11: 儿子，
10: 有我呢。
11: 别怕。
10: 来，
11: 有爸呢。
10: 迈腿，
11: 来，迈腿，
10: 来，
11: 来，哎，对，
10: 对对对。
11: 哎呦，宝宝真棒。
10: 落。对对对，
11: 慢点，慢点，
10: 好极了。
11: 哎，
10: 加油，
11: 来，
10: 爸，
11: 儿子，
10: 咱们再来。
11: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0: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11: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
12: 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7: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

0: 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

0: 要以整治纪律为首，肃清纨绔习气，给京师各衙门一个榜样。就这一条上说，点名就是差事。图门爷说的不错，跟我来的有30多个人，你们可以问问他们，叫那个柴大纪进来见我。再就是叫伙房弄桌上好席面，请木额马留步。晚间我给图门和阿城设宴压惊，咱们带的还有精致的棒疮药、云南白药都带下来，让郎中给他们调治。说完看了一眼纷纷散去的众人，一笑就走了。李世尧在步军统领衙门大逞雄风，40记杀威棒打得合牙丧胆，这是大清开国100多年没有过的新鲜事儿。消息是不胫而走，第二天就沸沸扬扬传得满世界都知道了。李世尧一大早来到军机处，就听几个军机张经在门口说笑议论这件事儿，也不理会，径自进来，却见于敏中盘膝端坐炕上，一手执笔，一手揉着腕子，恬淡静穆的像个刚睡醒的孩子，就笑着说道：昨晚又是一宿没睡吗？我瞧着你眼圈发暗呢。见高云从似笑不笑的垂手站在门角，又问他：等着给皇上送折子吗？
1: 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5G192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高云从听见李世尧的问话，赶紧陪着笑说了：回李爷的话，于中堂昨晚上一宿没睡。淮北7个永璇笑着说了：季师傅来了，我们犯了错，皇阿玛有旨意，回头过去再听师傅教训。季小兰笑着点头，没来得及说话呢，就听乾隆在里边说：季云、李世尧进来，别理他们。
9: 是。
0: 季小兰赶紧答应了一声，又向二人点头致意，和李世尧哈腰进殿，直取暖阁，一边行礼一边偷瞧乾隆的脸色。乾隆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厉颜厉色，案子上放着一幅画，是太宗八骏图，半展着，还有几块血玉佩环什么的古玩摆在案角，似乎乾隆正在赏古玩。突然叫了两位阿哥大家训斥，他站在炕边，一边翻起那画角端详，一边问：你们刚进来？纪晓岚生怕李世尧顺口说假话，赶忙抢先陪笑：臣等已经进来多时了，知道皇上正着金山璞玉，皇子方蒙过庭之训，没敢进殿惊动。乾隆一笑说道：当面教子，背后劝妻嘛，进来听一听，与他们有好处。李世尧说：皇阿哥与臣等也有君臣名分，我们该当回避，给两位阿哥稍存体面。乾隆微笑着赐座，自己也坐在炕边椅子上，舒了一口气说：这个想头不错，李世尧也长进了。他们出宫到部里，回来绕道去北玉皇庙，听说朕去。

0: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语言朴素自然，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他的这篇回忆性散文《背影》更是被很多人熟知。文章叙述了1917年朱自清先生离开南京到北京上学，父亲送他到浦口火车站照料他上车并给他买橘子的故事。字里行间流淌着朱自清先生真挚的情感，也传递着父爱的至深力量。给朱自清先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父亲给他买橘子时在月台攀爬时的背影，也正是这个背影拨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弦。那么背影这篇文章的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的另一种选择，2004年浦口火车站停止客运，坐轮渡的人便没有以往那么多了。那么朱自清先生乘坐轮渡时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和心境呢？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年仅20岁的朱自清来到南京准备北上的旅途中，有父亲的一路陪伴和照顾，得到了些许心灵上的慰藉。但是在当时父子二人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老师，那当时朱自清和他的父亲的关系应该还不错吧？
2: 在一段时间里面呢，他们之间是有一点隔阂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的新思想与旧的观念啊产生冲突，同时的话呢，朱自清也认为这祖母去世啊，父亲的话呢是脱不了干系的。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家庭生活比较拮据啊，他们在处理很多问题上面呢，父子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但是我在想，这个隔阂的话呢，无法阻挡啊排山倒海的父子之情。所以你们看到

0: 津浦线的南终点和起点。朱自清先生当年在浦口火车站看到的景象，如今我们还能看到哪些呢？
1: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检票口，当时主要是人工检票，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刷身份证，是吧？
2: 对，
3: 很有年代感。
1: 哎，很远，朱自清先生就从这儿进来的。你们就想一下，当时的朱自清先生，感受一下。

0: 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浦口火车站，睹物思人，回望背影，对这篇文章和朱自清先生又多了一份理解。再读经典，相信每个同学心中也会涌出不同但真实的情感吧。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

0: 它这个光滑到什么这种程度呢？它这个光滑到可以贴在脸上，不把这个脸上呢，刺坏了。哦，哎、
1: 我看一下，
0: 我都很疼，基本上
2: 是
0: 很薄很薄。
2: 那范爷爷，就是您刚才说到，就编织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竹子，
3: 那
2: 竹对竹片的要求是不是有薄有厚，然后有宽有窄？
3: 是很细很细的，很细很细。
0: 来，我们来看这位老师傅给我们来表演一下，他的最细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2: 这是将刚才这个竹片一撇为二，
1: 一分八
0: 了，

0: 也会把我们慢病管理的这个理念啊，去植入患者的一个思想当中。那么啊，我们说，在医院的治疗的时间肯定是有限的，那么大部分时间会在家里度过。那么他要可以在家里做自己的呼吸康复，做好自己的慢病管理。
1: 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耐心解答，我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到尘肺病，也希望正在从事一些高危行业的朋友能够听到今天的这期节目，对您带来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也让您更加关注这个粉尘作业可能对身体带来的伤害。在小段的宣传之后呢，我们就会来讲一讲这个尘肺病到底有哪些症状会需要您格外的留意。我们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见。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
1: 这个病已经很重了，到了中晚期了才去医院。这个尘肺病到底早期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让我们及时的发现它，早早的发现它呢？
0: 这个尘肺病的早期症状确实是非常隐蔽的。那么很多能够早期发现，主要就是靠健康体检。那么去医院拍个片啊，发现原来肺部上面已经有一些尘肺病的改变。那么他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偶尔的会咳嗽，咳痰，干活久了以后会觉得有点闷啊，可能休息后就缓解。对于特别是对于很多吸烟的同志来说，哎，他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支气管炎的症状，太普通太寻常，
1: 没把它当成尘肺病，
0: 完全没有重视这个事情。那么等到他出现了明显的像有胸闷啊，甚至有些患者出现了胸痛啊，或者是他爬楼以后出现了一个呼吸困难，哎，这个时候他可能才会去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啊，来发现这个疾病。那么我们说其实对于所有从事粉尘作业的这个工人，我觉得都要提醒他几点就比如说当你这个咳嗽咳得越来越频繁，那么咳痰这个痰液不容易咳出，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关注我可不可能是这个尘肺病的患者了。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胸闷气促，当我在休息以后不能缓解的时候，哎，我也要警惕这个病。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的抵抗力受到了影响，特别容易感冒那么感冒以后会拖很长的时间，也不容易好的时候，我觉得也需要警惕这个疾病。
1: 感冒长期不好也要警惕。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想咨询一下李主任，他说如果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要去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才能确诊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说只要你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大部分的患者大部分的这个工人这个他都会去挂呼吸科都会去挂呼吸科。那么呼吸科呢，就会比如说抽个血啊，照个片啊，甚至做个 CT 啊等等。那么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对尘肺病的关注度都非常高，那么也这个尘肺病的知识也非常的普及。那么在大多数的医院，它都能够这个诊断清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

0: 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7: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7: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8: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8: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0: 衬衫你说说。
1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1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1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1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0: 30天后，
1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6: 轻松拿捏。
9: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7: 王先生你好。
18: 你好。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然后因为同事他跟我，就是我一个同事他跟我说，就是搞一个网络投资，就是给了一个网站，然后在里面注册一个会员，然后叫什么麒麟币，然后让我投资了将近8万块钱，然后但是这个8万块钱有5万块钱是直接转给我那个同事的那个建设银行的卡里面去的，然后就是那个进入那个就是那个网站，然后我把钱投进去，大概一个月之后，然后那个网站就打不开了。
19: 哦，那还有3万呢？
18: 三万就是注册到那个网站里面去了，
19: 充值在网站上了。那你为什么？你是说那还有5万块钱是你自己转给了你的同事是吗？
17: 他转回给你了吗？
19: 是由得这完全是你自发的行为。
18: 是他引导我的，因为他们几个人一起把我叫到那个茶楼里面去，几个人一起跟我说。
19: 那你有报警吗？
17: 你打钱的过程里面有受到胁迫吗？是自愿的吗？
18: 胁迫倒没有，但是他有说一些这个话说的不好听，说这点钱都没有，说讲的这些话。
19: 这也不能算胁迫。
17: 对，这只是不好听。你自己也说了。
19: 那有这个事发，就是你是哪一年转给他的？2018年吗？
18: 2018年。
19: 那你有报警吗？
18: 没报警。
17: 你找了你的这个同事要那5万块钱，他就说他的钱转给别人了，转给类似于上线这样的人，再要不回来了是吗？
18: 对对，他就是说他就是也是受害者。
17: 好，那我们就拉回来讲王先生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谭博士。这5万块钱和这3万块钱分别，
19: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有问他要钱吗？
18: 我没有单独去找过他，我只是
19: 2018年以后你就没有问他要过钱了，
17: 也没有跟他发过任何消息问这个钱。
18: 没有。
19: 你当时也

0: 公安去报案没？
1: 被之前在公安报了案，就是我们有很多人一起，因为这个网站打不开了嘛，就很多人就都受害了嘛。
2: 也是2018年。
1: 对。
2: 嗯，就是你没有报过案，对不对？
1: 对，是其他那些人。中间我们这一起有十多个人嘛。
0: 好的，
2: 好，明白了，王先生，
0: 您的
2: 就是您没有报过案。
0: 嗯，我可以回答您，是您可以起诉，但是有可能想要把这个钱全额要回的可能性比较低。
3: 嗯，
0: 他主要是面临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您当时把这个钱转给他的时候，您的意思表示他决定了你们之间的这一个约定的一个合同的效力是怎样。就是合同内容是怎么样，以及这个效力如何。
3: 嗯，
0: 就是如果说像您刚刚所说的，如果您把这个钱转给他是用来什么呢？是用来让他去替您进行那个虚拟货币的投资，那么这个合同从法律上就是无效的。因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它虚拟货币相关的啊，自从2021年以后，虚拟货币它相关的业务活动，它属于一种非法的金融活动。虚拟货币它作为虚拟商品，虽然它有一定的财产属性，民法典已经把它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民事诉讼的范围，但是它并不具有一个法定的货币地位。如果说它相关的业务活动的话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您无论是委托它投资，或者说是进行购买买卖一个虚拟货币的以及相关衍生品的这个合同行为，都会因为违背了公序良俗而使合同无效。如果由此而对于您或者双方引发了各种损失的话，是按照一个双方的过错程度进行一个担责的。
2: 嗯，这样子，谭博士，我们来请教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8万，里面的3万和5万，这两笔要回来的概率都不是特别大，是这样理解吗？
0: 那个3万的话，那你可能认为这个网站它有诈骗的嫌疑，你还是就是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报案的方式，
2: 嗯，
0: 就是看看能不能够要回来，这个概率也不高。
2: 嗯，首先是其他人报案了，那你去追问一下其他人进度，然后你自己也参与一下。
0: 嗯，然后这您直接转给您同事的这5万块钱呢，就是刚刚像我说的，就是首先你们如果是一个投资虚拟货币的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就是自始无效的。
2: 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效的。
0: 对。就是虽然您当时转他的时候是2018年这个投资行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当时还没有明令禁止，但是在2021年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就认为此类合同无效，而您明明知道是虚拟货币投资仍然参与，就自身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法院通常它是不会支持全额返还的，最终是认为你们你自身的过错和对方的过错可能进行一个比例的分担吧，这第一个。
2: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您的这个事情发生在2018年，据您刚刚所说，您之后一直也没有问他要钱，这已经过去有8年了啊。然后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然后您从您知道您的权利受损之日起算，而当时2018年您当时登录不上那个网站，那个网站关闭的时候，您就应该已经知道权利受损了。所以说这个诉讼时效的届满日期大概应该会是在2021年。而您中间又没有问他要钱，又没有要求他返还这个钱，就没有构成一个有效的诉讼时效中断。您之后呢也没有问他进行一个催收，所以的话如果对方他主张一个诉讼时效抗辩的话，您可能就会失去一个胜诉权，就会被驳回您的诉讼请求。
1: 这5万块钱拿不回来了，所以
0: 您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对方他如果对于这一方面的法律他不太了解的话，他不一定会提出一个诉讼时效的抗辩。
2: 嗯，
0: 但是如果对方提出了的话，就是您可能就会失去这个胜诉权。对于那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鉴于您现在这个案例呢，它诉讼时效比较严峻，就是建议您先就是可以向对方发一个律师函进行一个催收，如果能够获得对方一个书面承认，就是他比如说或者微信回复啊，我承认我欠你的钱，那样的话就可以重新去计算这个诉讼时效。如果就是协商无果的话呢，就是您取得这样的一个单对方能够承认这个债务的这样的一个证明，这样的话您就再去起诉会好一点点，然后同时您要做好一个可能不会胜诉的或者是部分返还的心理准备。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5: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4: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6: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4: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96218-0号键，问候到线上等候的田女士，你好。
7: 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上次问过，就是我找的装修公司要退钱的问题，然后我找他们退，他们不同意退，就是我现在就是说还有什么方法吗？还是就是不用问了，就是退不了。
0: 您把您的情况再说一遍吧，因为上一次肯定不是我。
7: 好的，就是我交了16000的那个设计费，然后当时是说，就是说如果设计不满意可以找他们，他们有100多个设计师了，但是
0: 去解除合同。
2: 这是您的自由和权利。
7: 我跟他核商了，我也没有说就是言语上不好，都是好好说的，他就是不退。
0: 对，就是当然如果作为他的话肯定不想退嘛，然后那个设计就是最终还是没有完成，因为您不满意嘛，您可以行使这个法定的解除权。然后您合同解除以后的话就可以要求他这个将那个没有的一些没有发生的那一部分费用进行给一个退还，就但是您行使解除权的同时需要支付他们一个这个公司已经履行过的一些义务，他遭受的一些实际损失。
7: 他说他已经完成了什么图纸呀，什么施工图都发给我了的。
0: 对，他像这种合理损失的话一般包括已经实际完成的他的那个量房的费用，他的设计的工作量，他打印的这个费用等等，但是呢他们公司是需要提供一个证据来证明这些实际损失的实际发生。就是他能够退您的钱，就是您支付的钱减去一个公司他已经给付的一个合理的损失。
2: 总结起来就是谭博士已经给你做了分析，目前你签的这个合同你是有权利提出哎，我可以来进行一些退费，但具体退多少就是您关心的这个问题是要看他做了多少。
0: 对，就是让他去提供一些发票啊单据啊证明这些损失已经发生过了，然后扣除这一部分钱，其他的费用应该退给你。
7: 他现在就是不提供。
0: 那您只能够去向他先协商不了的话就向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且判对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0: 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

0: 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那今天的主角啊，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他还真不行。他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好搭配哈。但是为什么说我们是少了他不行呢？
0: 首先，
1: 98-400-710-3898。
0: 有一位赵先生啊，刚才一直在问说，我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体验一大袋，参与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只要19.9，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我觉得赵先生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这个顾虑您完全可以打消。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也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更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自身材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所以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50个，所以别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10-3898，400-710-389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真是越念越有底气。有位刘阿姨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哎，刘阿姨这个问题问的真的很及时，我们在这儿呢，通过节目也大声的说，完全可以。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
0: 40元。到手只需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400-710-3898，400-710-3898。
2: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3: 知道，安全第一嘛。
4: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5: 好，好，好，安全第一啊！
3: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6: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3: 哎，安全第一。
7: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8: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8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